0: 我操，坐个几万两分。
1: 我操，坐个几万两分。
0: 我操，坐个几万两分。啊，我们这边的山区，这些人来了。
1: Falcon 4, you want out for Lamech Vedas on 3, investigating Purifon 13.